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接下来送上一首《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心非，都说这四个字呢是女人的权利，说谎是女人的专利，口是心非也是女人的权利。就是当你在说啊、哦、不用没关系的时候，可是呢这个男朋友心目当中一定要就是反过来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或者是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或是给出更多的温暖，这个时候你的伴侣才会觉得更加的窝心。继续来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青春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食客或者是美食家们，他们可能非常注重这家餐厅它的排名程度或者是它的荣誉程度。那比如说米其林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这家餐厅它可能这个餐价贵与便宜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一些营销文体呢，就是用的米其林体，比如说味道堪比米其林，或者是它的主厨是前米其林三星主厨，或者是排不上米其林没关系，这里为你推荐他楼下18家别的。接下来这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有一些话是说，男人永远都是像孩子一样，就是有一颗童心，就不管他年纪再大。当然，这句话我同意一半，那另外一半呢，就是就算你心里住着孩子，但是你还是需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负上全部的责任哦。继续来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晴朗》。

好像是说每一个人的左边脸跟右边脸都是不对称的哈，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我左边脸跟右边脸就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每一次照相的时候，我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觉得我的左脸比较好看。接下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心墙。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谈资格、谈条件？当然，如果从单方面来说，爱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话，当然不需要资格，谁都可以去爱。可是，如果要将这一份爱化成某一个结果，我们所说的像结婚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槛了，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So，像李玖哲的《真爱无坦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0: 无敌是多么。
1: 继续来送上邓超的《无敌》。

每年天气很冷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念夏天，想要去热带的岛屿来游泳。可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又会被高温给烦躁，给就是弄得很心烦气躁的样子哈。所以呢，其实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有晚风的夏天，其实最舒服的。送上你是最爱，来自于许茹芸。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49。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有朋友告诉我说，假装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说啊我在跑步，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化好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听到一首《疯狂爱》，来自于刘端端。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

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送上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报道说丹麦的生蚝泛滥，然后中国的网民们就纷纷奋起说，好，我们已经提着这个烤架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多人都是说说而已吧，就是为了就是逞一逞威风，但是就在那附近的中国人还真的有人就提着这个桶子就前往了，然后开个3.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开过去，然后真的挖到了很多很多的生蚝，然后大家就把它弄起来吃掉了，特别棒。接下来分享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

来看到时间来到10:20，继续要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娱乐圈当中，好像每天都有一些分分合合。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陈妍希跟陈晓，生了小宝宝，非常的替他们开心。那这一边呢，何洁跟贺子铭，他们又因为这个离婚的消息展开一场撕的大战了。所以呢，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好像看戏一样。不过，对于身在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相信也一定是有喜有悲的。听到梁朝伟所带来的《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曹蒙所带来的《半点心》。

相亲节目，然后就有一个男嘉宾上场，结果最后他的那个短片就是向上面的某一个女嘉宾单独的来告白，就是因为已经暗恋他很久，然后私底下也是朋友，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鼓起勇气上台来把他牵走。哇，直到最后把他牵走的时候，台上这个女嘉宾都哭成一片，好久没有就可能被这么浪漫的举动给感动过了。所以当爱情闯进门的时候，是不是要好好的把握住。听到《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以及刘德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继续来送上 TT 他，来自于宇宙人。

除了租男友，就是充当这个情侣关系当中男友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租一位异性来倾听自己的烦恼，也是现在都市可能在高压的生活之下的另外一种排解的方式。你付给对方钱，他接订单，然后他来听你吐苦水，然后来大倒垃圾，然后帮你来开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可以陪你吃饭、喝酒的。

等之类的。因为真的有些时候这种话你不好去跟朋友说，第一呢，我觉得会很怕麻烦到朋友，让他来听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倒不如花钱让一个陌生人来听我讲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了。接下来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在苦里，想哭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慧欣的《预谋》。许慧欣的歌声呢，甜美嘹亮，深情高亢。早期呢，是以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流行音乐在乐坛的

当你真正想要放开自己的双手，然后迎接你现在的生活，并且放下责备，放下疲惫，放下一切不安全感，去好好拥抱它，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过得很好。那一刻你觉得心是落在地上的，而不是飘在空中的。听到这首《红玫瑰》，来自于陈奕迅。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一定要学会知足，学会珍惜你生命当中的人和事，而且这种知足往往来自于内心最开始的那份愿望。你想，当一个人想要吃饭的时候，你给他一大杯水，他哪怕喝掉了，他也会抱怨你。但是呢，如果说哪怕你给他一碗米饭、几根咸菜，他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满足了他的内心需求。所以当你想要对你的家人好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么细心的留意他平常生活当中到底喜欢什么，而不是把你喜欢的东西塞给他。接下来听到邓紫棋的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送上一首《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小的时候咱们过年是不是也会常常淘气，然后甚至于说在过年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小的闯祸，比如说玩疯了，玩开了，玩大了，然后呢家长是一顿暴揍。不过呢，那是我们童年最为美好的记忆，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有趣啊，是不是？就好像小的时候有几样不存在但是却一直缠着我们的，比如说晚上出门的话就一直要贴着墙根走，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自己。继续来听到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1: 可以彼此分享的一骄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这边土地星火。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6。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宇带来的《雨一直下》。

慢慢的，我们听懂了一些原来听不懂的歌，而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现，努力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了自己，让你看见原来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面，可以跨越重重的荆棘，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可以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也成为了这么好的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玟带来的《叠对叠》。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那种微妙性啊。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侦察对方，时时的偷看

短信，或者说要考验一下对方的这种小小的忠诚度。告诉你，人性是经不得考验的，所以聪明人从来不会去考验人性，他会去相信并且保持人性的美好。因为当你再去相信对方的时候，那么他至少也会有所收敛。当你去怀疑对方的时候，很有可能对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来听听李玟的这首歌吧。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是要有相处之道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挫折，面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过它，然后呢，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希望，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盼，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呢？给你送上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说一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书籍应该是黑夜和沉淀的产物，而不是白昼和闲暇的果实。平日里忙忙碌碌，你有多少心思能够沉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呢？读书要管好管饱，是说读书可以把业余的时间一点点的填满，可以消磨时光，管好则不一样，读一本书回味无穷，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甚至某句话某个人某句经典的说辞会给人留下一辈子的好印象，或者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足以让我们诗意地生活着。送上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徐怀钰带来《等不及》。

退后，不是退出。两个人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小小的忍让一些，并不意味着你就吃了天大一样的亏一样。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尤其是作为男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软弱一点，其实一点都不丢人。你出去了，应该强硬一些，那个时候才表现你的男子汉气概呢。张学友告诉你，人生当中有些人是过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呢这样的节奏咱们是用来平复心情的，别沉入太深。而像现在的我呢，再去看一些韩国的经典的爱情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触了，也不会哭得稀里哗啦了。哎，可能是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不再会感受到那种风花雪月的小浪漫了，现在比较实际。接下来送上歌曲，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一首《凉凉》。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那么必然也是一个及早的就要达到衰败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月满则亏。当月亮已经成为满月，那么下一刻是什么呢？下一刻必然要慢慢的亏损掉，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老祖宗讲，中庸之道才是大道，就是一个人呢一定要能够学会做事，不要太过于牵强，但是同时也不可过剩，这就是能够不多一分不少一点，说话做事同样如此。咱们都慢慢的去学习吧，记得中庸之道可不是墙头草老好人哦。听到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对数十万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健康史开展了调查，发现每周吃1到2次新鲜辣味食品的人，死亡风险率下降了10%。研究人员认为，存在于新鲜辣味食品当中的活性成分有助于改善胆固醇的水平，保持肠道的健康，抑制炎症和减轻氧化应激反应。接下来送上何炅的离站。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听到《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一首好歌，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您知道爱吃鱼的人怎么样去处理鱼腥味吗？纸巾能够很好的吸水吸油，除了擦桌子啊、擦手之外，还有就是可以去除鱼腥味。先把鱼开膛杀好，然后把纸巾呢多次对折成小块，用硬角的部分呢刮除鱼肚里边残余的组织，这样可以减少鱼腥味哦。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超具有个人魅力的女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莫文蔚，给你送上因为所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范晓萱的《你的甜蜜》。

0: 事。
1: 当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那就要尽力的去做，即使这件事情最后没有达成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得认真努力的去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逐渐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为止。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李克勤《爱是永恒》。
2: 有翅膀有钟，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偿还》。

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来听到月亮下求你吻，来自于黎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情人节》。

0: 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接下来这首张靓颖的苦情歌系列作品《这该死的爱》，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故事。

离泰诺时间来到了14:48。有的时候相处很久的恋人，刹那之间就会变得很陌生，陌生的让你找不到自我。感情里有的时候就像是迷宫一样，找不到出口，却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5:22。接下来送上《赢在江湖》，来自于磊磊的小麦霸们。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是要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去楼下的公园散个步，也会心旷神怡。耳边和你分享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
2: 对自由的向往，
1: 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地扩展开一份带有着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包含了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中又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现在呢，很多的歌手都喜欢从经典的老歌当中来创造流行。接下来一个甜美的声线来自周蕙，《我要你的爱》，除了保留原。

当你失去一个你爱的人，如果能够迎来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你是幸运的。失去一段感情，你感觉到心痛，而当你心痛过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你心中的依赖。当你学会孤独的坚强，一切又会再次美好起来。珍惜那个能够读懂你的人，好好的去疼爱他，这就是纸醉金迷时代最佳的爱情了。继续来听到一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黄征所带来的《爱情诺曼底》。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送上《虫》，我多一些，来自于常爱飞。

0: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宇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1: 心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旅行》，来自于许巍。

年少意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就叫《鱼》，来自曲颖的一首老歌。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弹不出优美的旋律，唯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够有最美的音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首歌就是《断了的弦》。

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逼迫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在两难当中抉择，在困惑当中放弃。那些旧旧血泪和伤痕，部分是自我赋予的。本来活着就很难，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0: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喜欢的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身体呢，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1: 一天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送上欧德阳的《明天的幸福》。

当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接下来听到《逃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摆摊的时间现在是17:47。马上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于2013年的3月29号环球唱片发行。专辑是由李宗盛、

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接下来时间来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好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选自陈慧琳的国语专辑《闪亮每一天》当中的歌《三秒钟》，于2002年11月30日由正东唱片公司发行。同一专辑里面还有《记事本》《不如跳舞》《花花宇宙》等等让人耳熟能详的歌。

0: 实现。
1: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永远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要是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来听到刘若英的后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南拳妈妈 See You Love Me》。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风雨都要自己挡。愿每个独自走路的你都能够足够坚强。继续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没知道你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于莫文蔚以及黄品源。

有些梦想，纵使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这首歌，叫 Let's Fall in Love。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食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来听到陈奕迅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高林生的代表作，1993年演唱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收录在了当年12月发。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纳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Would you marry me? 继续来听到这首云烟成语，来自于房东的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蔡淳佳《女人的咖啡》这首歌，从两个小女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情景当中勾画出了一幅特别的场景。歌曲伴奏简约，但是又不失情趣，吉他的弹奏呢也带着叙述性，吉他的滑音有点像女人的叹息声，口琴的伴奏使两个人感觉到这个状态渐渐的明朗起来，在交换交谈当中，郁闷的情绪得到了释怀。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悟，不如手酌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送上李克勤的单车。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究室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龙卷风》。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0:17。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以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是齐秦的经典歌曲，是他跨越低潮期复出歌坛的代表作。相较于其他歌曲，这一首歌也最为沉重，因为它承载了一份跨越时空的沉痛记忆。93年的一场大火夺去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董荣俊的生命，齐秦被他被音乐的执着所感动，决定唱他的歌。接下来一起听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作为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天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随便打开窗户，吸点新鲜，思念是不经意蔓延。人生的相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继续来听到黄磊跟周海媚所带来的《此情此景》。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为

0: 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这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经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一首荡气回肠的歌，一段感天动地的虐恋。在《天下无双》这一首歌里，张靓颖用她纯粹柔美的嗓音，配以旋律的丝丝入扣，令人感到那样的哀伤绝望。而这一切又在高亢的海豚音当中得到爆发，空灵飘渺。送上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来听到这首《爱的相反》，来自于陈小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牧羊人》。

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1:49。李行亮就这样安静地唱着，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而那些刻骨铭心的爱，那些翻江倒海的伤，在他浅浅的歌声里被淡淡的抚平。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下来送上梁静茹的《两难》。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慧琳一首《你不一样》。

精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那座山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7.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人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庆庆。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一起来聆听庄心妍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

0: 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0: 别人说过的很多呢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
1: 送上游鸿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继续来听到这首《蓝莲花》，来自于许巍。

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分享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丁鱼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很多的心理暗示，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呢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所以呢，自己过得好，比一切都重要。
1: 继续来送上弦子所带来的《说好就算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呢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继续来送上漫步人生路。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一比一。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给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继续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0: 每天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许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可是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睡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打搅到你的快乐，那就继续吧。如果呢有些事情会让你不快乐，那就放弃吧。
1: 继续来送上这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0: 该说呢，有一些歌手，也许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最爱，却是呢公众的最爱。这首歌也许并不是他自己在作品当中最满意的，却是呢流传的最广的歌。这种商业性的作品呢，对于这个歌手来说当然是有加分，让他更加有名。可是呢，如果常常来唱这样的歌，未免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会有一点接受不了。
1: 接下来分享这首《记得爱》，来自于阿庆还有李玖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接下来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跟欧德阳。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继续来听到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来听到张清芳的这首歌《眼睛里的湖水》。